0: 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

0: 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

0: 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世界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新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人生的道路上，有的人相互为难，彼此拖累，最终满身泥泞，有的人互相扶持，在逆境中风雨同舟，在顺境中共同前进，最终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劳永逸，感情也从来都不是坐享其成的事。一段好的感情应该伴随着理解和包容，应该让双方在共同努力中绽放光芒，相得益彰。人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一个和你相互成就的人，迷茫时互相指引，消沉时互相鼓励，成功时彼此认可。也愿你我在生活中遇见的感情都是最好的模样。

总是可以在不经意间触动心灵的某个角落，就比如汪苏泷的这首《梗》，听着听着就会觉得心里那些尘封的遗憾开始慢慢浮现，仿佛是被点亮的朱砂痣，提醒着我们曾经有那么一刻我们真切地感受过。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通过一首歌可能就能找到

特别的安宁，感受到音乐带来的独特力量。继续要分享的下一首歌来自周深的《璀璨冒险人》，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它像是一盏明灯，指引着前行的路，让人即使逆风也要勇敢前行，因为美好总会在某个角落等待着。这个是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懂得欣赏自己是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笃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闪光点，都是独一无二的，千万不要看清自己，而是要善于去发现自己的长处。欣赏自己不是孤芳自赏，不是自我陶醉，更不是固步自封，而是要自信自强，知道自己的与众不同，并能主动发挥自己的优势。欣赏自己并不是只片面地看到自己的优点，而是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继而扬长避短，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路。只有懂得欣赏自己，才能拥有乘风破浪会有时的气魄，才可以

音乐有的时候像是一扇门，通往过去和未来，让心灵找到归宿。继续要和你分享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赵磊的《成都》。这首歌里没有复杂的乐器，只有赵磊温暖的声音和吉他伴奏，歌词简单却能触动人心，让人想起那些简单而美好的时光。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或许我们都需要这样一首歌来提醒自己，平凡的生活也有它的美好。让成都带你走进回忆，也许你会发现那些被忙碌掩盖的美好其实一直都在。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生活当中，那些幸福的人总能看到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快乐的人却总是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生活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幸福是感受出来的，而不是比较出来的。人要想越过越好，就要懂得知足，不去做无谓的攀比。在知足的人心中，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懂得知足的人不会为了已经过去的事纠结不已，也不会为尚未发生的事忧心忡忡，他们会专注于当下，感受此时此刻的幸福时刻，懂得珍惜眼前的人。

这是来自张柏芝所演唱的《心与心愿》。出道20多年的张柏芝，无论是在音乐领域或者是影视领域，她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才华和深厚的情感，音乐之路也是充满了风雨和荣耀。她的作品也绝不止《心与心愿》的高度和深度。在《任何天气》当中，她表达了爱人的鼓励，愿意和对方一起走下去，不舍不弃的坚定信仰。在《不一样的我》里，他告诫大家要做不一样的自己，改变自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在《忘了忘不了》里，在面对世事无常时，他鼓励大家要鼓起勇气，重新构建自己的幸福。在《情人不会忘》里，他也将自己的处境和感情全都放在了柳月娥身上，将生命和灵感柔和，合而为一，带着祝福勇敢地面对生活。这就是张柏芝，一个优秀的演员，一个深情的歌手。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呢？有的时候想问问某位老朋友的近况，却又担心太久没有联系变得生疏，害怕自己的寒暄会变成打扰，于是在手机上输了一遍又一遍的问候文字，却又一遍遍的删掉。那个总是主动联系你的朋友，可能也曾经纠结过吧。看起来一句简单的问候背后，也许是思索很久后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或许只是只言片语，或许只是一句平淡无奇的话，却可能是他酝酿了许久再打开对话框发出的消息。所有看似不经意的主动背后，都藏着深深的在乎，所以请好好珍惜那个总是主动联系你的朋友吧。

这是来自二手玫瑰所演唱的《偶遇》，一场大胆另类、富有表达深度且充满二手玫瑰色彩的改编，把王菲的一首唯美飘逸、微风润雨的复古管弦乐流行改编成了具有旧时代民俗风味、戏班唱架式的劝导传统与传递民间醒世箴言意味的艺术另类摇滚，在曲风颠覆性的改编下，也将歌曲表达的重心做了转移，从对爱情层面的不期而遇变成了对人生的电光朝露、阴阳好疑、活在当下的感叹，人生如戏，似梦似真，戏梦人生皆为偶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再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

前两天武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中国的传统制茶技艺和相关习俗被宣布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中国的茶类有很多种，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说一说茶。首先要说到的是，在这次中国茶申遗成功当中，其中就有江苏的扬州富春茶点制作技艺、苏州碧螺春制作技艺，还有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这三个项目参与了此次申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说这次参加了世界级非遗申遗成功的这三种跟茶相关的制作技艺究竟又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和特点，我们该如何去欣赏它和品尝它呢？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今天的爱上国风在开始跟大家说到了，江苏有三个相关的项目成为了世界级的非遗，也助力了中国茶。

申遗成功。刚刚在一首好听的苏州话的歌曲当中呢，我们首先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次参与申遗成功的三个项目中一个苏州的项目，而这个茶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就是碧螺春。碧螺春也是我们中国的十大名茶之一，也是康熙皇帝赐名的，它的杀青环节非常具有观赏性。碧螺春也叫做碧螺春，这个螺呢，一个是海螺的螺，一个是藤螺的螺，俗名呢又叫做佛动心，为成品绿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至今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中国名茶志当中推定，碧螺春的名字是由康熙38年，也就是1699年康熙帝巡视东山的时候御赐的。那采摘碧螺春的时候呢，对时间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下煞人香圆夸雨，还须早摘趁春分。春分到清明节采制的碧螺春称为明前茶，品质最为名贵，也是茶中的极品。碧螺春的制作方法主要工序有杀青、揉捻、揉搓、显毫、烘干。杀青的过程呢非常具有观赏性，茶农炒茶的手法以抖为主，炒的时候双手快速的翻动，边炒边抖，在抖散嫩叶的同时捞净残梗和烟焦叶，使嫩叶杀青的更加均匀。成茶之后的碧螺春集形美、色艳、香浓和味醇于一身，外形条索纤细，呈螺形卷曲，披满了绒毫，色泽银毫隐绿，当地人称铜丝条、螺旋形、浑身毛，一嫩三鲜自古少，被誉为四绝盖世的天下第一茶，就是来自我们江苏苏州的碧螺春。说完了碧螺春，我们再来看一看被称为茶叶中的鸡尾酒的富春茶。俗话说一江春水三省茶，1921年富春茶社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富春茶奎龙珠，开创了扬州拼配茶的一代传奇。虽然说富春茶的历史并不是特别的悠久，但是富春茶也被著名作家的莫言誉为一江春水三省茶。其茶制作工序严格而复杂，需要先将珠兰与茶胚含窖，使珠兰之香气进入茶胚，而茶胚呢是专门为制茶而生产的初加工茶。中国盆景大师林凤书也曾经说到，富春奎龙珠的一个制作高峰便是它的酿制工艺。而为什么说它是一江春水三省茶呢？也是因为富春茶是由安徽的奎珍、浙江的龙井、富春自家种的珠兰对配而成的，取奎珍、龙井、珠兰的前三字合为了奎龙珠。因为三种茶分别来自安徽、浙江、江苏，所以也有着一壶水煮三省茶的说法。奎龙珠茶的力道比较大，而且非常的耐泡，后劲也很足，所以被称为茶叶中的鸡尾酒。而泡茶需要好水，好水中讲究灵水。清末民初，富春茶社就是每天由水车从城外以长江涨潮之际凌晨去采运河的活水，烧得滚开，称为宝塔水，然后呢泡起了奎龙珠，一壶水煮三省茶也就是由此而得名。而富春茶社拥有着130多年的历史，坚持古法制作。就比如说除了茶叶之外，还有像三丁包的制作，选用的都是老母鸡，面粉的发酵也是传统的技艺，来不得一点投机取巧。富春茶社的员工们也秉持着对老字号的文化自信和自觉，不能丢失传统，不然对不起食客，对不起老祖宗，这是富春茶社员工一直坚守的理念。当然了，除了守正，富春茶社也在积极创新。
就比如说在

三丁包、五丁包里面增加了蟹黄等元素，口味变得更加鲜美，同时还推出了鱼翅蒸饺，也受到食客们的欢迎。并且呢，顺应了健康饮食的趋势，菜品的口味也往低盐低糖的方向发展。这次得到了世界的认可，相信富春茶社的未来也会变得更加美好。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次三个成为世界非遗的中国茶项目，这次呢还有一项是来自南京。接下来呢，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来自南京的茶香。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本次中国茶申遗成功江苏三个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项目，也是南京的项目，叫做南京雨花茶制作技艺。雨花茶正式命名于新中国成立之后，而制茶的技艺引领了中国植茶制茶的新方向。南京是茶叶的生产圣地，在明清年间，南京的名茶要数云雾茶和天雀茶，而云雾茶就是南京雨花茶的前身。在1907年，江南植茶公所在南京创办，标志着中国近现代茶叶科技的开端和发源，也成为了中国现代雨花茶的源头。雨花茶在1959年的时候定型，并且由江苏省委政府正式更名。雨花茶的产地是南京市区域，外形呢像松针一样，紧细圆直，风苗挺秀，色泽绿润，白毫引露，内质香气高雅，滋味鲜醇，叶底嫩绿明亮。而雨花茶的制作技艺的主要特征为独创的搓条、抓条、精致筛分、烘焙，而陆勇所倡导的以数表示的调栽法等先进的技法，也引领着中国制茶、植茶的新方向。用他的理念，至今为中国茶产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实践。而优质的雨花茶需要通过精妙的冲泡技法来展现。雨花茶冲泡饮用迅速，和日常茶俗与婚嫁礼俗相结合，形成了雨花茶的饮茶礼俗。根据场合不同，使用不同的器皿，并且搭配冲泡手法，是雨花茶饮茶礼俗中的主要特征。大家平时喝过雨花茶吗？知道雨花茶的冲泡技巧吗？以后在喝雨花茶的时候，也可以去多讲究一点，试一试不同的冲泡方法，感受一下品茶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口味呢？这次南京又多了一个世界级的非遗名片，而南京工匠雨花茶的传承人陈胜峰在得知雨花茶制作技艺入选了世界非遗之后也是非常开心。在陈胜峰看来，雨花茶制作技艺是一条丰富的产业线，这个品牌做好了将会对乡村振兴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
3: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秋天是个美丽的季节，秋天是一个果香丰收的季节，秋天是一个甜蜜的季节，苹果、柑橘、柿子、梨子、石榴、大枣、葡萄、柚子、山楂、猕猴桃等等等等，令人垂涎欲滴啊、
1: 嗯、我刚是听着就觉得好像已经要流口水了。
0: 确实是，我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吃石榴啊，石榴我其实挺爱的，也挺爱喝那个石榴汁的，但是无奈呢，你要吃到石榴啊，就会要有一个很庞大的前期工程，你要一点点把那个石榴瓣从它的那个巨大的果皮里边给剥出来。
1: 对，这个过程还挺复杂的，有的时候还容易卡在指甲缝里、我觉得很多美好的事物都是值得去等待，值得我们去为它花费功夫的。而且这个过程呢，也就是像我们在等待秋天的收获一样，经历了春和夏，我们就终于迎来了秋天，能够收获这些美味了。
0: 是的，我特别喜欢你刚刚用等待这个词哈。我在吃那个石榴的时候呢，就是喜欢先剥完，就是虽然在剥的时候呢有点馋，但是我期待的就是等到全部剥完之后哈，好好

0: 的一把一把的往嘴里塞的那种酸爽。
1: 这种好像在心理学上有一种专门的名词叫做延迟等待，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包一点吃一点呢，还是包了一堆放在那一口气把它吃掉。
0: 延迟享受满满的幸福。那说到秋天的确有很多好吃的，但是也不能乱吃啊。那最近呢有一种东西就出现在很多的街头，但是如果你乱碰乱吃的话就有可能引发中毒的情况。
1: 虽然说大家都是吃货，喜欢吃东西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为我们的安全健康考虑。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乱碰乱吃之后会中毒呢？大家也经常会发现在街头的地上草丛里会出现一种圆圆的黄色果子，有的呢还会被路边的行人踩碎，数量是非常多。这个果实呢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它是什么呢？
0: 它就是银杏的果子了。说到银杏树呢，也是进入了结果期，满树的果子挂在枝头啊，偶尔有人呢就把掉在地上的果子给捡拾回去。那据说呢这个白果啊营养价值比较的高，很多市民看到之后呢捡回家，比如说会用这个盐焗啊，或者烘烤啊，炖汤啊等等哈。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白果其实是不能乱碰的，更不能乱吃。我记得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妈妈有说吃白果其实还挺好的，但是每天不能超过5颗。虽然白果很小一个，但是我就是数好了5颗，放在那个微波炉里面热一下，然后它那个壳子会炸开，然后蘸点盐吃，还真的挺好吃。
1: 是的，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知道吃白果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数量一定不能多吃。曾经呢就有一位阿姨吃下了1斤的银杏果，结果
0: 一斤的白果，
1: 我觉得不管吃一斤什么，这个阿姨本身都挺能吃，一定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但是呢结果就出现了恶心、呕吐、抽搐的情况，最后呢还紧急送入了 ICU 当中去抢救。
0: 确实哈，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银杏果就所谓的白果呢，它的味道有点干干的，吃多了可能有些苦涩，而且是有毒的。很多人都是觉得白果营养丰富，趋之若鹜啊，但殊不知银杏果呢是一种中药材，一般不适合当做干果类的零食来吃，过量吃呢甚至有可能会丧命哈，所以应该尽量的少吃，控制在10颗以内。如果对有些成分特别过敏的朋友呢，最好就不要碰它了。
1: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呢，也要适量的再减少一些，就像文飞刚刚说的
0: 5颗不能再多了。
1: 对，是的。所以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生银杏果的毒性呢比熟白果的毒性还要更强，所以大家如果吃的话呢是自家炒制或者是微波炉烤的，有可能只有7-8分熟，这个时候危险性也就更大了。
0: 是，那如果万一中毒了怎么办呢？当然首先要杜绝这个情况这个现象哈，但是万一的话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些能够帮我们迅速的去缓解的方式方法。比如说第一个就可以立即催吐，另外赶紧洗胃呀等等哈，洗胃要用温开水，那么导泻的话呢可用番茄汁，另外也可以口服鸡蛋清来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减少或者是阻止毒物被我们的胃继续的吸收。
1: 是的，所以呢这些方法大家有没有记住，最关键的就是还要适量的食用。同时呢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我看见这些银杏果很可爱，我不吃它，我就是想把它摘回家，一方面呢放在家里可能就会有人误食，另外一方面呢银杏果也是不可以乱碰的，因为呢新鲜的银杏果的果皮当中还有大量的银杏酸，有非常强的致敏性，所以呢仅仅是接触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红肿、瘙痒或者是起皮疹等等，最严重的可能还会导致过敏性的休克。而且在刚刚接触银杏果的时候呢是不会发生过敏的，一般呢会在1-2天的时间才会反应出来，这个时候呢有过敏史的人或者是容易过敏的人呢最好就不要采摘清洗还有食用银杏果了。如果在采摘呢大家一定要接触的话呢最好是戴上一个手套，这样呢能够最安全最为我们的健康考虑了。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大家一定要多了解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常识小知识，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断的给大家来普及。当然说到吃呢，其实在秋天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美好的食物，是完全不用担心刚才白果吃多会中毒的情况。但是有一个柿子要提醒大家，毕竟是大凉，虽说不像白果吃多了容易中毒，但是柿子吃多了可能也会伤胃，或者是说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些不太好的反应。
1: 是的。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有一个我的朋友他挺爱爬山的，其实我跟他约的这个爬山呢已经是从夏天一直约到了秋天，终于可以在这一周达成所愿，一起去登山。其实觉得秋天还挺适合爬山的哈。另外呢，
1: 秋高气爽的时候去选择登高嘛。
0: 对，另外还有就是秋天也挺适合露营的，所以一些喜欢露营的小伙伴也相约起来了。
1: 我觉得刚刚文飞分享的这些地方呢我也是特别喜欢，但我喜欢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可以见到很多平时见不到的这种大自然当中的一些植物，尤其是秋天也是一个果实累累的季节，我们就可以看到枝头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有的是能吃的，有的不能吃的，但看起来都让人觉得很开心呢。
0: 是啊。

0: 听着这个音乐，我就会在脑海中想象出很多美美的女生，古代哈，端着那个宫廷的那个大果盘，然后上面呢就是端着各色的这个鲜果啊，还有各种好吃的，然后感觉在宫廷里要开一场盛宴。
1: 嗯，总结为三个字，就是上菜了。在今天的中华之美环节呢，我们也是上菜了，带着大家来看一看那些秋天好吃的食物，也都是大家普遍会提到的那些食物，究竟是怎么吃呢？
0: 嗯，秋天真的是一个长秋膘的好季节哦。一来呢，天气转凉，我们人体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发出我要营养，我要吃这样的指令哈，这是千百年来我们人类刻进 DNA 的生存经验了。那二来呢，补一补苦夏而虚的身子。汪曾祺先生呢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叫《贴秋膘》，开头呢就指责夏天没什么胃口，秋风一起胃口大开呀，想吃点好的，增加一点营养，补偿补偿夏天的损失。北方人谓之贴秋膘。
1: 是的，而三来呢，夏天需要露出的胳膊腰腿，一到秋天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藏进厚衣服里了，秋膘呢也就秋秋的悄悄地就长起了。在秋天这个季节里呢，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
0: 就把我们的那些小肉都藏起来了，没关系，吃吧那或主动或被动哈，这秋膘不贴一贴真的很难收场了。我们的古人在这方面呢可谓是经验丰富哈，以贴秋膘之名胡吃海喝，养生食补久矣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着古人一起贴贴秋膘。第一个要说到的就是吃螃蟹。
1: 嗯，要说起秋天时令食物的成语，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一定就是
0: 橘黄蟹肥
1: 是的，秋天的螃蟹究竟有多好吃呢？太多人我觉得都已经不用过多的描述就感同身受了。而欧阳修呢，生了病都要心心念念，在诗里写道：是时新秋蟹正肥，恨不一醉与君别。
0: 哎呦，这个苏轼吃也就算了，还非常挑剔。那么他在自己的一篇《老帖赋》当中就说到哈：长向上之一览，绝双前之两螯，就是只选双洞前最最肥美的螃蟹的两只大钳子。不得不说，也太会享用了吧。
1: 嗯，但是说起刚刚那两位呢，接下来这位才可以称之为秋蟹的头号粉丝，这位呢就是鲤鱼，他被称之为是蟹仙呢。
0: 这位写出《闲情偶记》哈，他的这个怎么说呢？知名度其实也是属于耳熟能详级别的。他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戏剧家，他赚来的钱呢，可能都去买螃蟹吃了。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以蟹为命，每年夏天就开始存买命钱了，准备秋季螃蟹一上市就一举抢购，填满他的7749只口蟹缸。
1: 嗯，每年秋天呢，螃蟹从上市到下市，鲤鱼每天都要去吃螃蟹。
0: 我的天，其实螃蟹也不能吃太多的。
1: 嗯，是的，而且呢，他吃了这么多之后呢，没有新鲜螃蟹了，他还是想吃，怎么办呢？机智的鲤鱼啊，他是不会让自己这个胃口是承受不住的，他就用绍兴的花雕酒来腌制醉蟹，冬天呢还可以继续的吃醉蟹，等吃完了醉蟹呢，还有腌蟹的酒可以解馋，一直喝到来年的螃蟹上市，
0: 一整年都不断呢，都跟螃蟹有关。你看这个囤货的思路啊，霸道的就宛如双十一买一年份的纸巾一样。因为太爱螃蟹了，鲤鱼还写过一首蟹赋：时当秋暮为蟹事舞啊，至美难明，不容不赋啊，螃蟹太美妙了，不给他写首赋都说不过去呢。这采举笔宜言流，赋金丝而目注，不知道写这一篇赋呢，鲤鱼中途要吃几只螃蟹才能继续提笔写下去呢？
1: 是的，他不仅是写诗来赞美吃螃蟹，还把吃螃蟹的经验呢写进了自己的《闲情偶记》当中，其中就说到啊：蒸而熟之才能不失真味，凡食蟹者只合全其固体，蒸而熟之，注以冰盘，列之脊上，听各自取而食。简单来说呀，就是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清蒸就是鲤鱼最爱的吃蟹方式了。
0: 确实清蒸就保留了那个鲜美哈。那除了清蒸派的鲤鱼呢，螃蟹当然还有很多花样的吃法，比如南宋《孟良录》当中也记载叫 道这个蟹酿橙，就是一道创意菜，把那个熟的带顶的大橙子啊，截去上面的一小半，留下里面的汁液，把螃蟹肉、螃蟹黄还有螃蟹油啊，都酿入到橙子的这个盅里边，装入到小盆里面，再加上水呀、酒呀、醋啊，蒸熟了之后用盐拌一拌再吃。没尝过这个蟹酿橙，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在家捯饬捯饬啊？
1: 我觉得我们古人真的是很会吃蟹，但是呢，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学习鲤鱼，它这么爱吃蟹，吃这么多蟹的这样一个习惯。因为一顿呢，其实最好不要吃超过一只了，因为呢，螃蟹虽然美味可口，但是

0: 壮志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我就是感觉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折一根芦苇叶，吹出几个不成调的音符，这是午后泛舟沙湖最惬意的时光。700亩芦苇丛纵横交错，像一座绿色的水上迷宫，这其中还有178种鸟儿和你一起捉迷藏。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以时间为轴，
2: 以时间为轴，
1: 以声音为马，
2: 以声音为马，
1: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的故事。这个《孙子兵法》13篇当中的行篇呢、这为什么叫行篇？就是主要观其外形。下一篇是事篇，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形式。首先呢，咱们说一下这行。什么叫观其外而知其内？那么在《孙子兵法》这个行篇当中，孙子有这么几句话：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这就有点五行相生相克那意思啊，金生水，水生木，木呢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那么五行的相生相克制，那么金还克木，木呢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那么金呢又克木，万物轮回呀。方才就这几句话啊，孙子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兵之法呀，这个一是度。什么是度？就是估计对方的土地面积。比如说两国交战，那么对方敌国这个土地面积是多大？说这个土地面积啊，是800万平方公里，你甭想了。你自己就5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啊，你根本打不过那800万平方公里面积那个国家，它土地面积大，啊，粮食多，兵源足啊，人口就多呀，啊，这就是土地面积之战，要考虑对方的国家土地面积。二是量，就是推算出物资资源多少，敌人有多少物资资源呢？源源不绝粮道，有的是粮食，坏了，你打不了。啊，那么三是数，就是统计敌人士兵的数量。四是称，就是比较双方的军事综合实力。五是胜，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

0: 什么叫五十胜呢？就是通过以上这些来推算出胜负的判断。哎，土地面积的大小决定物力和人力啊，那么资源多少，哎，和这个人力的投入它是有相当比例的。那么士兵的多少决定双方兵力的强弱，衡量双方实力就可以得出胜负的概率。这是兵胜之经典呐、啊。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多这样的啊，演算出来了胜负，就即便我的兵少，我要如果把这个形势看准了，外形观透了，推算精确了，也能达到胜利的要求。说起一个人来，大家都能熟悉，
1: 辛弃疾
0: 啊，诗人呐、啊，诗人会打仗，哎呦，抗金英雄啊，兴师大诗人，那可是了不得的作战指挥官。其中
1: 辛弃疾
0: 最漂亮的一仗啊，就是杀张欢，那可以说是非常之经典。
1: 这个辛弃疾
0: 啊，生于金国，当时的山东啊，南宋时期这个山东地界被金国所占领。那么由于这个金朝廷对这个当地特别济南一带啊增加税赋，使百姓苦不堪言呐、啊。其中有一位叫耿京，这位耿京啊是一务农的，非常有思想，而且呢大小的时候就跟高人学了一身武功，能杀滚战，所以他就拉起这么一支队。一开始啊就是四五十人，渐渐这个队伍有点扩大啊，振臂一呼，两万余众就把济南城占领了。随后这个队伍是越扩越大，越扩越大，辛弃疾也参加了这支起义队伍。而且辛弃疾的头脑特别灵活，出了几个计策打败了金兵，此事就震动了南宋朝廷。立刻耿京就派人给朝廷写了封信，两下要联合起来共同抗金。朝廷立刻就给回了信了，说这事儿太好了，得有个人哎到这个京都来，咱们商榷一下如何共同抗金。就这样，耿京呢就派辛弃疾前往南宋的京都商量抗金事。就这么的，辛弃疾就走了。他这儿走了，这家里头可乱套了。这个金朝廷不甘心呢，济南城被占了啊，这是一支起义队伍，也听说了，派人前往南宋的京都去联络去了，不行，必须赶紧把这个耿京干掉。就这样，这个金朝廷就派了这么一名奸细，就买通了耿京手下有这么一个将官，此人叫张欢。晚间呐、啊，这个金国的使臣就到张欢家里，拿出重金往这儿一放，张欢呐、啊，那眼睛就直了，一看，好家伙，白花花的银子啊，闪闪发光的金子，你看看这一下心花怒放，说你让我干什么吧？你的任务就是把耿京除掉，哎，然后呢，把这支队伍带走，归我们大金队伍，怎么样？这钱都归你，一旦你归顺我们金朝廷，立刻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哎呦，这张官这小点点头，也有点痛处，但是一想眼前的前途啊，就得这么办了。怎么痛处呢？张官跟耿京两个呀，八拜结交，解为金銮之好，那磕头拜把子不有这么几句话吗？不愿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死。你看看，这小子一想，行了，咱俩别同时死了，我先让你死吧。

这金子银子就归我了。就这样，第二天摆着这么一桌酒席，就跟耿京说，说您到我府上啊，喝上两杯，今天有大喜啊，有喜事儿。这个耿京也万没想到张国安能对他下手，这就来了，根本就没什么防备。这酒菜摆上来了，这耿京来的时候也带着几个护卫，可是放松了警惕性啊，说这几位兄弟也喝吧啊，到门房去喝去，就这么到门房去喝去。结果这屋里可动了手了，先把耿京给绑上了，然后提起刀来，是刀起刀落呀，噗，就把耿京给杀了。带那几个护卫也被五花大绑绑上了。随后张官召集手下部队，也就是耿京的手下，他本来就是一武将将官，就说了眼前的形势不妙，金国大部队马上要打来，这南宋朝廷咱们呢，对他已无可指望。现在金国对咱们虚与高官，各位兄弟都有钱花，请跟我走。再加上几个死党徒，他就把这支起义队伍由打济南带走了，跟随金朝的部队走了。他前脚刚走，辛弃疾回来了，哇，一看这个场面，辛弃疾痛心疾首啊，有没走的，有溜的，就把这个情况跟辛弃疾一说，想无论如何要为耿京报这个仇。可怎么报？人马已经不没有了，着急吗？那么就这样，辛弃疾召集人马，以最快的速度召集了1000多号。好在辛弃疾这个感召力啊大，大伙又挥在帐下，可就这1000多人也打探了消息，这个张官呢、带领这2万多人部队尾随在金朝部队的后边。辛弃疾根据眼前的形势啊，这就是孙子兵法讲究的形势来判断胜负。他觉得现在张官虽说杀了耿京，但是这个部队他带走了，人心不齐，有的那战士出了城门跟随张官，这一走啊他就后悔，哎呀，你看我们怎么能叛变了呢，投靠了金国呢，啊，我们是宋朝人呢。所以他这支队伍啊可以说成了乌合之众了，没有个核心的力量。辛弃疾就根据这一点组建了一个敢死队，就在这1000多人当中挑出500名精壮之士，就开始动员，做了思想工作。我们上为国家要出力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啊，咱们要为大哥耿京报仇啊。那么这个叛徒张欢杀了耿京，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个队伍啊被他动员的一个个擦拳摸掌。然后辛弃疾就把这500精壮之士带出来，悄悄的跟在这个张官这支队伍的背后。因为张官的队伍前边就是蒙古的大军，他这部队投靠了蒙古军队之后啊，蒙古军队告诉他在后边啊断后的意思，哎，所以悠悠当当一天走那么几十里。另外这张官这小子也放松了警惕性，有蒙古大军给他撑这个腰，根本没感觉到危险的到来。那么就在那天夜里，辛弃疾已经2次侦查，他判断出来了，张官的这支部队离那个蒙古的大军还有5里之遥，哎，2下相隔5里。也就在那天晚上，辛弃疾组织这敢死队突然就下手了。他判断出来，别看我就500人，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最快的速度闪电般的杀入营中，通过一个军兵小校扮成张官部队的人到里边绕了一圈，得回的情报，今天晚上张官
杀了两头牛啊，在这军帐之中啊是大吃大喝呀，哎，歌舞升平一样狂欢呢。所以辛弃疾啊判断出来他这酒啊得喝个通宵，所以就采取在半夜子时身上，这支部队如同一把利剑一样，哈，这就杀进去了。别看500人呐，辛弃疾判断的是非常准确，就这一喊杀声连天，他这20000人立刻散了。最主要的，这辛弃疾创作出一口号来，我们都是宋朝人，不能互相残杀，不能投靠大金国，我们要为耿大哥报仇，不能当叛军。这是边杀边喊着口号，所以喊声这一起来，有的那叛军把兵刃就扔了。这个张官坐在大帐里头还没缓过手里，他吃一惊的时候，帐门一挑，辛弃疾外边进来了，仗剑几步到铁禁，揪住了张官的头发，你这个可耻的叛徒，噗，这一剑斩杀了张官，你看，然后提着他的手机人头胜利返回呀。这个突击战呢，就是辛弃疾研究了对方的形和自己的形，那么根据这形势判断出来，你胜不了，我肯定把你打败了，因为你这些兵啊，已经是，哎，有的心灰意冷的，有的离开了济南，老家都是济南的，这一踏上异土他乡，心里他就开始浮躁，有的就不愿意走了。所以辛弃疾就根据眼前这些形势判断出最主要的自己这500名敢死队，这500人，辛弃疾这思想工作给做得到家到位，啊，眼中都瞪多了大，同仇敌忾，所以辛弃疾判断出来一定能成功，这就是形啊，观察的形势判断出胜负，而且有的还是无形化有形，有形当中判断出胜负。你别看自己现在的形势很弱，但是将来一定能赢。谁呀？勾践呐。那勾践当年那越国的形势是个什么样的形势啊？那已经苦不堪言了，所以勾践就审时度势，根据其形，吴国的形，他那个形势判断出将来我一定能打败。这吴国不大败越国吗？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啊，这一败了之后，那个吴国的夫差就把勾践抓住了，为奴3年。这3年呢，哎呦，这勾践呢，什么脏活累活啊，都干了，就给这夫差呀当奴才，都达到那种程度。说这夫差闹肚子啊，拉住，这勾践都给尝了尝，说大王您这病快好了，您这大粪呐都没味儿了。啊，肠道已经很健康了，你看看都这样了。这3年，哎，夫差感觉行，挺好，你这辈子可能不会背叛我了，那就回去吧，啊，当我的附属国，是吧？好好的伺候我们吴国，不许造反。哎，那绝对不能。就这样，勾践回到了越国。这一回到了越国呀，勾践开始发展农业呀，这个越国呀苦不堪言啊，鼓励百姓生产，另外人丁稀少，那么我们这位勾践呢鼓励生育，告诉全国老百姓卯劲儿的生，我呀多少年不纳税啊，不纳老百姓的税，放开生育，放开，男的20岁就得成婚，女的17岁就外嫁，如果这夫妻要生个男孩，政府奖励一条狗，外加一壶酒；如果要生个女孩，奖励一头猪。

0: 加一壶酒，如果要生出两个男孩来，政府给抚养一个；如果要生三个男孩啊，政府全都给抚养。这鼓励生育啊，你没人不行啊！啊，这个网址往下这么一颁布，哈，我家全国一片大婚啊！怎么的，家家都结婚，政府给鼓励吗？发展生产，那么随后就装穷，哎。这外形嘛，外形非常穷啊，我这没粮了，这吴国我跟你借粮，你是霸主之国吗？是我的主人，我跟你借粮，吴国还不能不借他，就打开粮仓借，年年借，年年借，把吴国这个粮库给借空了，开始往回还吧。往回还的时候啊，还他粮食的时候，还那种子啊，就把那种子蒸熟了还回去，种到地上连苗啥都不长啊，哎，所以就这么几折腾，他把吴国给折腾穷了。那么再看越国，虽外形薄弱，实力强大，所以勾践抓准时机，天赐一个良机，立刻是大兵哗，是打进吴国呀，是一举击败了吴国，逼得夫差是磨脖子自杀。所以任何事情啊，打仗和经商都是这样，观其外形而断其胜负，就是因为勾践还有辛弃疾把形把得准，看得准，才在战中取得了胜利。我们下一集继续讲孙子兵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0: 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开书。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的故事。我们上一讲啊，讲的是兵行篇，这一集呢，我们要讲兵事篇。从这个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兵事，造势，啊，以势夺人，先声夺势。那么在兵事篇里边，开篇孙子曰：凡智众如智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行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机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断头挛者，虚实是也。那么这几句话要搁这个白话文解释过来呀，就是治军啊，治大军和治理那小军队是一样的，本质都是规划军队的组织。一个军队要进行人员的编制，依靠的是合理的组织结构，编制完善啊，那么指挥就有效。那么依靠明确高效的指挥系统呢，治理和指挥有效之后，要想整个部队与这个敌军对抗时不会失败，你呢还要正确的运用机正的战术。这个机啊，也念棋啊，出棋制胜嘛，啊，出棋制胜的那个棋。但是呢，有些兵家认为在这儿读就得读成机正，这个棋念机。在数学里不有奇数和偶数吗？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机兵啊，就是预备队，预备队为机兵。那么在古人里边，这个打仗是有预备队的。那么这句话也是一个数学的词汇，奇数偶数嘛，是吧？就是正兵安排好了，余下来的这个机兵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所以孙子兵法在这个兵事篇里，他主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机正之术，攻击敌人，那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说这是实的，它是虚的；你说这虚的，它是实的。用正面部队跟你抵抗打仗，预备队随时出奇制胜。所以啊，这样正机相用， 那就如同拿起石头砸

鸡蛋一样啊，那是必胜无疑啊。要说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战争当中运用机政战术出奇制胜的招法有这么个战例，我觉得很有意思，谁呢？就是努尔哈赤。这个明朝啊，神宗在位，这个神宗据说能抽烟啊，整个一大烟鬼，一天呢得抽好几包，哈，那年头没有香烟是吧，都是卷烟或者旱烟吧，咕咚咕咚咕咚抽的直冒烟儿。他这抽子，他把这全国形势他都忘了。突然有一天，朝鲜的使者来进贡，因为那时候朝鲜是大明朝的附属国呀，那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啊。使者来了，拿上好多礼物，特别是背了好几麻袋高丽参呢，就跟这神宗说呀，神宗很高兴啊，拿这么多补品，是不是？好，那你这来这一路上啊，风吹日晒的很艰苦，哎呀辛苦了，哎呦万岁呀，实属不易呀，险些遭劫呀。因为他进贡，他这路过辽东，他给辽东那么过来的，他就告诉神宗一个消息，在这个辽东努尔哈赤建立了大金国，登基坐殿了，哎，也封了文武百官。我带这个高丽参呐进贡的路上碰着他们一伙部队，就要劫，要不是我呀机灵，恐怕万岁您就吃不到这参了啊。神宗烟鬼一听，怎么着，努尔哈赤本来是我明朝的一个官吏呀，怎么他在辽东当皇帝的，要跟我俩平起平，这哪了得呀。嗯，立刻召开文武大臣商议，这就满朝文武商议。这有的大臣呢就说，万岁您放心吧，他一个小打小闹啊，原来不就咱们这个咱们朝廷一个小官吏，哎，有他也行，没他，他所谓那个闹那个朝廷啊，那就可能几个哥几个闹着玩的。有的大臣说不行，万岁您一定要管呐，这事儿容易闹大了。开了好几天会，最后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把这个事儿商量落实了。可是辽东是越闹越大，第二年，那么这神宗皇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我吓唬吓唬他，哎，吓唬吓唬努尔哈赤，说你身为明朝官吏，你难道不怕大明天朝帝国把你荡平了吗？这神宗啊就给这努尔哈赤下了道圣旨，你要是再这么闹下去，天朝大国我们大明啊要发兵把你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说努尔哈赤真称帝，真称帝了，建立大金国呀，啊，现在闹的很是威武，手下精兵六万，这六万部队啊也包括预备队。哎，努尔哈赤在众人的抬捧下成为了大金的皇帝，接到了明神宗的圣旨啊，拿过来扑哧一乐，哈哈哈，正好我上厕所没收纸呢，没当回事儿。那么他建立这个金国，他一定要弄出点大响动来。那首先呢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资金比较紧张，因为人越来越多，武器配备有点跟不上，这样呢他手下的贝老贝子们就给出了个主意，离此不远抚顺呢、啊、抚顺乃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地方要把它打下来，那咱们就发了，就能把这些啊部队缺的东西都能充实上去。打开地图开始研究攻打抚顺，实际努尔哈赤对抚顺呢、啊、那是很了解的，对这座城了解的十分

详细，因为在年轻时候贩马啊，做马贩子生意的时候，总到抚顺城去。既然要打抚顺，那么要研究一下抚顺的守将李永芳。这个李永芳啊，30来岁，这人长得很英俊，哎，武功也不错，镇守抚顺的守备。但这个人呢，有点墙上草，随风倒。哎，他在这个抚顺呢，我既不得罪你女真人，我呢又维护我汉人这点利益，我在这抚顺这儿，只要这个地盘不闹事儿，这就可以，就足以。但是他也随时对女真加以防备，他早已听说努哈赤已经建立大金国啊，当了皇帝，所以啊，我们这位李永芳这两天也是很紧张的，告诉手下之人贾小祥，别努哈赤把咱们这个抚顺城给拿下去，明白吗？要随时注意，多以关注。努哈赤要打他，采取什么方法呢？努哈赤一想啊，那么抚顺的守兵也不少啊，如果正面攻打，胜者死8000，败者亡10000，那莫不如就来个智取，智取抚顺城啊。哎，这个时节，努哈赤就制定了一个战斗计划，他把自己这条正规部队大兵团就造出窑去了，安排到离抚顺很远的一个地方，在那扎住人马，虚张声势，抄着把火，哎，大声的喊货，恐怕敌人不知道他扎在这儿，他暗中啊就把自己那个预备队，哎，这就要玩出奇制胜，以虞姬之兵夺取抚顺城。那么已经把预备队悄悄地迂回到离这个抚顺城不远的地方，秘密地安插下来。大部队离这抚顺很远呢，那么守将李永芳呢，也就很高兴，啊，他们的大部队离此很远，已难以攻打我抚顺，啊哈，密切监视他们就可以了。可他就万没想到啊，努哈赤的预备队离他近在咫尺，这是第一个计划完成了。紧接着第二个计划，第二个什么计划呢？努哈赤手下有个女真人啊，这人姓佟，叫佟丹林。这个佟丹林呢，这个汉语非常好，这还不算，而现在长得就是汉人，哎，穿上打扮上，长时间常年的走这抚顺城，在马市里混，当年的抚顺有马市，这个汉人呢和这个女真他们有贸易往来，就通过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叫马市。那么女真把马牵来，汉人拿丝绸、茶叶、瓷器，哎，两下等价交换，私下里交易。那么这个市场有时在城里，有时在城外。什么时候开这个市场的这马市呢？是每年的4月初8。所以努哈赤就制定了一个战斗计划。什么战斗计划？就让这佟德林说，你现在啊就派一些人到城里去啊，就开始放风，说今年呢4月初8这个集要火呀，要大，怎么的，来了好多女真商人呐，要跟汉人做生意，实际就是把一些女真的兵啊，努哈赤手下的兵扮成了商人混进抚顺城，然后在里边炸开锅闹开花，那么外边进行攻城，里边这放火，大声的喊着火杀，制造这个混乱，我想抚顺城定能拿下。就这样，佟大林就扮成了女真的商人，带了500-600人都扮成商人。现在城里头已经造上窑了，放出风来了，说今年呐4月初8啊，好多女真商人来到咱们城里做买卖。哎，这时候这风一出去啊，
实际就是谜。

一伙官兵啊，也就在四月初八这天，真来了不少女真商人，啊，这些商人牵着马匹，实际那里边都是暗藏的家伙，就混进抚顺城里了。在半夜的时候就开始放火了，哎呦，大声喊杀呀！热闹了。单说李永芳，这两天也是心惊肉跳。虽说努哈赤的正规军好像离此不远，因为他已经派人探听了，说这附近没有正规兵，不过他就感觉到心乱如麻。最主要的，他老想这个大金国建立了，这明朝有点岌岌可危吧，在辽东这个地盘上恐怕明朝站不住脚啊。哎，我呀能不得罪努尔哈赤这伙人就尽量不得罪。他成天想这个，半夜时候火起来了，兵丁大喊杀砍，外边突然之间就攻城了。哎呦，可把这位李永芳吓一跳啊，怎么的，努尔哈赤这兵怎么来得这么快啊？前天我还派人侦查，说这大部队安扎这儿离这儿好几百里地，根本过不来呀，怎么突然出现在锦州城下呀？另外的城里城外的喊声杀声连成一片呢。第二天呢，这个努尔哈赤的部队就是预备队就正式攻城了。哎呦，我们这位李永芳站在城头上俯下身往下看，突然来了努尔哈赤的军队，而且努尔哈赤就在队伍之中。城里头已经打上了，好多地方已经被潜入城里的那些努尔哈赤的兵丁给攻下来。李永芳趴在城头上往下看，努尔哈赤带住马的丝缰高声喝喊，李永芳知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要开城投降，我饶你一命，不然的话恐怕你性命难保。李永芳站在城头上握紧了拳头，牙一咬，眼一瞪，我投降。这叫知时务者为俊杰。锦州城城门大开，投了降了。诺哈赤用了出奇制胜的这种招数，也就是用了预备队，也就是兵书上所说的这余兵之战，拿下了抚顺城啊。李永芳投降了。哎呦，努尔哈赤很高兴。李永芳说了，这个我早就想投降，只是没找着机会，这找着机会了，可下投过来了。那么努尔哈赤大为重用，你看李永芳长得还挺帅，日后呢把自己的孙女儿还嫁给了李永芳，你看看啊。所以李永芳是辽东第一个投过去的守备大人，这个兵衔啊，哎，他的军衔很高的。他这儿抚顺投降了，然后努尔哈赤就进城了，打开了仓库，该拿的啊，该搂的，都揣进自己的腰包，拿这些充实队伍。李永芳这时才明白，哎呦，努尔哈赤用兵之神呐、啊，这是一正啊，一骑呀、啊，也就是一正一骑之战呢、啊。人家的大部队离我很远呢、啊，整了半天，大部队跑到我这城底下，把我这抚顺城拿下来了。嗨，但是投过来就投过来吧。努尔哈赤在抚顺这儿，哎，开始发家，开始致富，但是不能总在这儿待了，为什么呢？德国探报，辽东总兵张承任已经发大兵过来了，要兵杀进抚顺城，活捉努尔哈赤，因为这是惊动了整个辽东和朝廷。那么抚顺城这一战呢，努尔哈赤名声大振，辽东巡抚立刻下令一定活捉努尔哈赤。那么辽东的总兵李承任就带领两万大兵就往抚顺城这方向奔杀过来了。这不能硬拼硬，努尔哈赤知道自己刚起家，刚有这么一个健全的队伍，是吧，不能让这支队伍打散了，但是我们还得打胜仗，
所以又运用了一个出奇制胜。

0: 告诉手下人立刻走，撤出抚顺，就由抚顺往外撤，大兵团开撤啊。你敢这李承任到了抚顺城这儿，抚顺已然是一个空城了。老百姓就说了，怎么空城呢？这库也空了，盐库也空了，粮库空了，买卖大户家里头那些金银财宝都让努尔哈赤弄空了，基本上就剩这些光棍百姓了。那么他们往哪个方向跑了？往正北方向。立刻派出探子给我追。这个探子不大一会儿就探出来了，说努尔哈赤这个大部队他们走得非常慢，日不过数十里，就每天呢也就走个数十里的路程，行军非常缓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抢东西太多，看这个意思有点拿不动，所以走得非常慢。再探再报，张承任就怕上当，越怕上当他越上当，一探二探三探，探了几探，告诉他确实走得慢，那就给我追上。一声令下如山倒啊，哪个胆大不敢听，张承任就带领部队可就追上来了。守的凉棚都看到努尔哈赤的部队了，也就是张承任的部队的兵头碰到努尔哈赤的兵尾，就在这时突然之间，努尔哈赤前面的部队是调转了枪口，也就在张承任一看大事不好要撤退的时候，身背后掏捞一声炮响，那个预备队又杀出来了，是两下拦杀，大败张承任。这就是努尔哈赤用的出奇制胜的战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5: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

0: 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西北风光。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

0: 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1: 正在发生。
0: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盐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歌里过断桥，阿罗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且发着星光，缄默在

沿途必走七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住同城旅路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池下写长琴，早春不过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致敬大国工匠，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位为战机修复心脏的女焊工。
3: 她22年如一日扎根鄂西北老三线厂，专攻航空发动机焊修技术，破解62项修理难题，创造经济效益近2亿元。颁奖词：择一事而终一生，不为繁华亦素心。
4: 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主题广播剧《捍卫长空》。本剧根据全国劳模、大国工匠、中国第一位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的女性孙红梅事迹改编，请听上集。

0: 我叫潘芝芝，今天是我第一天去红梅工作室报道。我刚进厂就被分配到厂里的红梅工作室，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专业副总师李红梅了。人家是大国工匠，而且是第一位女性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网上随便一搜，光环多得吓死人，心慌慌呀心慌慌。没想到我天不怕地不怕的潘芝芝今天这么紧张。一坐好，潘芝芝向您报道。
1: 你先找个位子坐啊。大齐、刘工赶紧过来。
2: 哎，来了李总。
3: 来了师傅。
1: 维修方案我改了两处，你们看看啊。
2: 李总，叶片长期处于上千摄氏度的高温和极大的离心力环境中，损耗非常大，我们年底前能形成修理能力吗？
0: 请问老师，我可以一起看看吗？
3: 哦，你叫我大齐就行，最近太忙了，你自己找地方坐啊。
0: 这个是
3: 哦，我们红梅工作室啊正在攻关一项高难度飞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修理应用，需要最短时间内自主研发。
0: 我知道这个发动机啊是用在中国的战机上的。
3: 对，
4: 大齐过来联系操作。
3: 哎，好嘞师傅。
1: 涡轮叶片叶关出现大量的磨损故障，需要焊接的部位呢又是个棱边，形状不规则，中间厚两边薄。
0: 这还厚啊，最厚的部位估计也就1毫米吧，最薄的我看只有0.3毫米。
3: 头疼的是这个棱边焊接时特别容易焊塌了。
2: 叶片材料是一种铸造高温合金，焊接时特别容易产生焊接裂纹。
3: 师傅你看你看你看，又裂了。哎呦，一焊就裂啊这个。
2: 如果焊接失败，每枚叶片会造成3000多元的损失，还会耽误生产进度。哎，
3: 是吧。那个新来的潘
0: 芝芝。
3: 哦，潘芝芝啊。你把这些磨损的叶片送到3车间，再去1车间取一件叶片过来啊。
0: 好嘞大齐师兄。

0: 芝，哎，七点了，你到哪儿了呀？
1: 完了，今晚的聚会我忘得一干二净。你们都到哪了？
0: 哎呦，我天哪，姐们，你还有多久到啊？喂，喂，我这特别吵，你大一点声。
1: 哟，我大不了，我还在厂里呢。
0: 你在搞笑吗？现在是下班时间哎。
1: 我们总工都还没走呢。
0: 哎呀，不是说好了不当牛马打工人，咱们00后要集体整顿职场吗？
1: 对不起啊，姐们儿，第一天到工作室报道，怎么也要图个表现。挂了挂了啊，发语音，发语音。

0: 师兄，李总人呢？
1: 啊，李总他妈妈不是常年卧床吗？刚才打电话说家里有事，赶回宿舍楼看一下。
0: 他回家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下班了？
1: 下什么班？今天指标还没完成呢。
0: 明天再继续吗？
1: 你这丫头想什么呢？明天还有明天的进度。
2: 我来了，我来了。
1: 哎，李总，这么快就回来了？
0: 哎，领导回来了，走不了了。
2: 对，我家里那边安。

0: 弄好了。哦，哎，行了，你们快下班吧啊！
1: 我这两个参数还没调好呢。
0: 哎呀，我来吧，我今晚能弄好。你们明天一早过来测试啊。
1: 啊，我这又让师傅兜底啊。
0: 这师傅啊，就是用来兜底的，不是吗？都快八点了，你们赶紧走吧。
2: 谢谢李总，
0: 走吧走吧。
2: 那我走了。
0: 哎，走吧。
2: 耶，唱歌去喽。

0: 哎呀，我这脑子，宿舍钥匙都忘在工作室了，半夜三点还得回来取，困死我。嗯，工作室的灯谁忘关了？
1: 甚至是延迟裂纹，难道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了？

0: 李总，李总，李总，你还好吧？
1: 芝芝啊，你怎么这么晚还来啊？
0: 我钥匙忘了。您这眼睛红红的，是啊，哭了吗？
1: 没有，任务太紧，这些天没睡好。没事，
0: 来吃根棒棒糖。
1: 棒棒糖
0: 吃甜的缓解焦虑嘛，这是我的抗压口粮。那你试试呗，你试试
1: 吧。哎呦，果然是00后的笑妮儿。
0: 笑妮儿？笑妮儿是什么？
1: 山东话，小丫头的意思。
0: 啊，您是山东人啊？
1: 嗯，
0: 我都不是小丫头了，我可是01年的。
1: 01年？
0: 嗯，
1: 比我工龄还小2岁呢。我进厂的时候你都没出生。
0: 哎，那你为啥从山东到湖北来啊？我看过您的新闻，您是1999年进厂的，那个时候厂子都还在大山里。
1: 1999年，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火车转汽车颠簸了好几天才到了襄阳厂报道。在那个大山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师父，一位比我大一轮的大姐。
2: 小牛，怎么焊枪都拿不稳了？你早上没吃饭吧？
3: 我改，我改。
4: 哦，行，好嘞。
5: 蒋师傅，
4: 啊，
5: 蒋师傅，厂里新来的技术员，红梅，给你当学徒。
6: 师傅好。
5: 红梅是西安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的高材生，大学生。
7: 哦，这姑娘大学生呢？
2: 哦，既然是大学生、高材生，那半年之内更应该拿到焊工资格证，知道吗？
6: 哦，
2: 怎么没信心啊？大点声。嗯，
6: 听见了。
2: 别杵在这儿了，都干活去。
8: 哎，好嘞。
2: 动起来，动起来。
8: 干活去。
5: 红梅啊，进了车间都要当学徒。蒋师傅是技术大拿，全厂的焊工都是他徒弟，你好好跟他学。
6: 嗯。
2: 你这干嘛拿焊枪啊？
6: 哦，
2: 那些是发动机拆下来的零件，看我的样啊。
6: 好，
2: 焊接、修理、

0: 别扇着啊，看枪往前走啊。
1: 哦、
0: 啊、哦、啊、哎呀，别老缩在胸口，衣服都烧出洞了。
1: 好好，
0: 停，他别汗了。
1: 师傅，
0: 你这汗的一条汗缝歪歪扭扭，像什么？像毛毛虫。
2: 哎呦，这汗的啥呀？
3: 这手法是不太行。
4: 是啊，
5: 张师傅莫嚷嚷，给人家留点面子。
6: 人家是大学生，脸皮薄，
0: 技术员不能眼高手低。
6: 哎呀，他们大学生当技术员那就是下基层体验。
7: 是的呀，以后先回去做办公室搞管理的。
6: 对呀，
0: 大学生又怎么样啊，在我们厂靠的就是技术过硬。

0: 前面的快点，我还着急回去打水呢。
1: 可以了，可以了，后边还有那么多人排队嘞。
2: 停水
0: 啊！马上要停水啊，你快点行不行啊？
1: 红梅，赶紧打了，每个人三分钟啊。
3: 哎。喂。
4: 哎，小梅，我给你寄的蜜三刀，你收到了没？我听说湖北的夏天跟大成龙一样，天一热就不爱吃饭，饿瘦了可不好看了呀。
3: 哎呀，我只有三分钟时间，你也不问问我工作开不开心。
4: 见到大飞机了，军工厂是不是很高端啊？
3: 飞机影子也没见着，成天一堆油乎乎的发动机零件修修补补的。你说我学材料专业的跑来当焊工，这能有啥价值？
4: 我说的吧，你肯定得后悔。要不要回山东啊？回咱快乐老家。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3: 哎呀，行行行，唱这么难听。好了，我挂了啊，后面还排队。
4: 好。

0: 这一大批火焰筒趴窝了，修不了了呀！
1: 翻回过外冤昌修，又滑后这么万里。
0: 是啊，
2: 江师傅，咱们报停修吧。
3: 先别停，摸索出脉冲亚胡汉工艺啊，就能救活这批火焰筒。
0: 脉冲亚胡汉，我们手里这种焊机根本不行啊！
3: 行不行，事儿上见呢。主任，厂里新引进了外国焊机，功能强，我带着他们试用一下。
4: 上边全是英文，你们看得懂？
3: 我们这不是有大学生吗？李红梅。
5: 哎，师傅，你叫我。
3: 红梅啊，你就把焊机上的英文翻译出来。师傅就一个要求，不能出错。
5: 好嘞。
3: 主任，我带大伙鼓捣着，话先搁这儿，鼓捣成了，进口焊接归我们组用。
4: 没问题。
6: 亚胡焊 Argonac Welding
7: Argonac Welding
6: 脉冲 Pulse
7: Pulse Pulse Argon Arc
1: 对、
7: Welding.
1: 按图上的线条焊，焊缝要对上啊，再细一点，焊缝要像鱼鳞一样排列整齐细密。
4: 红妹，你怎么哭了？
5: 是，哎呀，就是眼睛有点疼，不停流眼泪啊，我擦一下。
4: 哎呀，那是电弧管打伤了，我看看。哟，脸上手上都烤脱皮了，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
3: 他呀傻，一握焊枪就个把小时，都不知道歇会儿。
1: 红梅，焊枪给我。
5: 啊，师傅，不了不了，我这技术还得练呢。 我接着干活了。师傅，
4: 贾师傅，这修图现在看顺眼了吧？
3: 嗨，他呀还得练两年。
1: 成了，
8: 成了，成了！
0: 什么？这什么？看看去，
8: 好像是快要完成了。
5: 师傅，成了！
1: 成了，这就是脉冲亚胡汉工艺。
4: 漂亮，这焊接真漂亮，一气呵成啊！
9: 成了，
10: 成了，成了，
9: 这批火焰筒有救了，
10: 太好了，
9: 救了！哎呦，还得是师傅，
10: 是啊，厉害了，
1: 红梅，
5: 在，
1: 翻译的不错，我们少走了弯路啊！
5: 啊，我，
4: 你师傅在夸你呀？
5: 哦。
3: 红梅啊，别瞧不上焊工的活，别瞧不上这些油乎乎的小零件，咱们干的是啥呀？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给飞机发动机维修就是在心脏上做手术，是世界机械维修中难度最高的技术。
4: 哎，低调低调，之一之一
3: 啊，对，之一之一。红梅，举焊枪要注意距离，干40分钟，休息5分钟。嗯，别偷偷摸摸擦眼泪，保护好眼睛，还有好多手艺要你一样一样过关呢。
5: 师傅，明白。
3: 别傻乐了啊，就按这个工艺，开干。
5: 是。

表扬电焊车间的同志们摸索出脉冲压弧焊工艺，救活了大批停修的火焰筒，为工厂节约资金200万元。这是技术创新的力量，创新的价值。

0: 夫终于肯定您了，李总。
1: 别李总李总的了，以后啊，你叫我师傅。
0: 红梅师傅。
1: 芝芝啊，你可是我从一堆高材生里挑选出来的，要记住啊，学历再高也不能眼高手低，要先沉下心把手艺练好，知道吗？
0: 嗯，我明白的师傅。不过现在用的都是激光焊接，我不用像师傅你们当年那样重复练手了。
1: 激光焊接也考验手艺啊，今天大齐他们列了这么多，我今晚必须把这个参数研究出来，不然……
0: 哎呀，什么今晚呀？这天都快亮了，你赶紧休息吧，活是干不完的。
1: 这一个月可是攻关关键期，我得保证工作室白天能顺利作业。来，芝芝，
0: 嗯，
1: 你先回宿舍吧，啊。
0: 我陪你的时间就要减少了，都说我们零零后主打一个松弛感，我是最不喜欢加班了，可现在让师傅留在工作室自己先回了，我怎么感觉不对呢？小咪，你知道吗，刚跟师傅聊完感觉大国工匠还蛮可爱的嘛。嗯，跟你一样可爱。
1: 部分机匣焊修后，叶片安装进去不是太松就是太紧，虽然也可装机使用，但飞机上天不到50个小时，一复查发现又开裂了，需要再研究一下零件构造与打磨工艺，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啊。
2: 好的师傅。
3: 嗯，
1: 芝芝，芝芝
0: 在。

0: 这是你做的激光容负参数，
1: 是在规定范围内啊。
0: 范围内吗？你再看看。
1: 差不多嘛，在规定范围。
0: 差不多，稍有偏差就有可能导致零件报废。过来，你看我操作。
1: 哦。
0: 修理的关键就是要克服焊接变形超规定的问题啊，把机匣叶片的尺寸公差控制在0.2毫米，你看。在显示屏上设置好最精确的参数，要做到极限。好，机器手臂开始移动，注意随时调整。你看，金属零件上的裂缝迅速缝合，光滑平整，必须做到100分。
1: 100分？
0: 红梅工作室的人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潘志志，我们干的事容不得半点差错。航空发动机要是出了毛病，那会机毁人亡，哪怕1/1%的隐患都不能有。做就做到极致，做到万无一失。
2: 有红烧肉啊，
3: 哎呦，来个这个，
2: 还有大鸡腿儿，哎呦，
3: 欢迎欢迎，
4: 我也要今天中午
1: 小咪，
5: 臭咪，
1: 猪咪咪，
6: 芝芝，你不吃饭对着手机动了啥了？
1: 跟我们家咪咪监控对话呢。
6: 那你说啥了呀？
2: 行，就鸡蛋汤吧。
1: 我说，
2: 谢谢啊，
1: 我要收回我的话，我的师傅一点都不可爱。
6: 你还会说猫语啊？你就为批评一回，你就吃不下饭了？
1: 从不做90分，争的都是100分，更高分。
6: 嗯，师傅的口头禅嘛。怎么，不服气啊？
1: 60分就是我的目标水平，多一分都扔。
6: 那你不适合做焊工，激光焊接精准无缝，这是师傅的绝活啊，也是咱们工作室的标准。
1: 可是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先进了，机器的发明就是代替人手啊，还花那么多时间死磕手上功夫，没必要。哎，
6: 人工智能也需要人的思维啊。哎，芝芝啊，
1: 嗯，
6: 你知道师傅一战成名的故事吗？
1: 一战成名
6: 啊，
1: 你给我讲讲。
6: 那是10年前，红梅工作室刚刚组建，我们就接到一个棘手的任务，一批航空发动机的机匣损坏了，国内啊还没有成功修复的案例。

0: 大齐，在机匣外壳上切割出半个手掌大小的窗口，窗口不能开大，否则会引发机匣变形报废，好吧？哎，小刘，
1: 哎，
0: 通过仿真建模和密封性检测，搞清内部结构，查找故障点。
1: 嗯，哎，师傅，你看，这机匣内部构造像俄罗斯套娃，是一层又一层焊接起来的，故障点多发生在腔内视线盲区，这看不到啊。
0: 看不见也就焊不着，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呀。哦，裂纹部位还有一个轴承座，直径大约有180毫米，但是它的变形只能允许0.003毫米。
2: 有些故障点在切口的视线盲区，微型焊枪也不能精准完成焊接啊，这太难了，好像搞不了。
1: 是啊，这怎么能从外部准确地找到故障位置，还要精准定位解剖焊接漏点，这又得保证焊接变形不超过技术要求，这一关关的难啊，太难了。
0: 按说必须开膛，但受零件结构限制只能微创，口子还不能开大，开大了变形就会大，很可能零件会报废，开小了

十架飞机可能都要趴窝了。再难的事儿，只要一点点向前拱，就一定会有办法。让我再想想。刚刚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捍卫长空》。 上集。本剧指导单位：襄阳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襄阳市总工会、湖北广播电视台、襄阳融媒体中心。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声浪创研中心、襄阳融媒体中心汉水有声原创工作室。支持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3工厂、湖北冠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武汉传媒学院播音主。

编剧吕慧、梁岩，导演易兴、王海清，录音音乐王宏远，后期制作杨旭宇，监制陶丽娟、田玲。

0: 领衔主演季冠霖，参与演播的有王蒙、李世荣、林布、段欧鹏、汤水宇、张磊、林兰。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五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每一旋律。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 Tourism Radio。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漫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

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10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90%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扮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它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
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他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他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1到3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3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3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3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
然后

0: 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的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他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他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一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他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
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她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以时间为轴，以声音为码，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一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
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你一定要教，结果不到两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他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

清楚给绝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一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泯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百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对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照着看不清你的脸，我们说谎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以为你仍活在那座不眠的城市。

这时你总是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天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

Aqui é mais uma vez. Essa aqui é essa.

0: 以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电炉烧滚我路途，小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0: 秋风红了。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当

0: 起来。
1: 滑雪
2: 啊，肯定有啊，我滑雪啊。
0: 那你再笑一遍，我们听听啊。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3: 以时间为轴，
4: 以时间为轴，
3: 以声音为马，
4: 以声音为马，
3: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5: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

北京时间早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们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那欢迎大家锁定《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哈，星期一。那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大家带上好心情，一起向快乐出发。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早知道。据宁夏气象台的消息，未来3天呢，全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呢温度较高，早晚呢舒适宜人。那其中呢，6月1号到3号，全区以晴到天气的为主。那恰逢今天是6一儿童节，那天气适合出行。那气温方面呢，未来3天呢，川区最高的气温呢，基本是在30度以上，那最低气温呢是在15度左右。午后呢，温度较高，早晚呢以及傍晚的舒适宜人。3号的白天呢，全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正风达到6到8级。我们来关注一下24小时的天气预报。银川是多云转晴，西南风2级，气温是18度到32度。石嘴山多云转晴，西南风2级，气温是13度到31度。吴中市多云转晴，西南风2级，气温是14度到31度。中卫市多云转晴，西南风2级，气温是13度到31度。固原市多云转晴，偏南风2级，气温是12度到25度。宁东多云转晴，西南风2级，气温是12度到30度。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来关注一下人口普查。这个入户调查今日开始哈，请大家可以积极配合。那入户调查呢，将于今天6月1号启动。那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那根据国家统计局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